0: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十五篇一到三节，诗人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圣洁的生活包括全人身心灵忠于神，待人真诚，能反映神儿女的荣美，像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样。这样的人将永远与神同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对人的态度。我们思想对人的态度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向你。

加拉太书第五章13-26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13-2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22节和23节。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经文说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对人的态度，在经文中第二组形容圣灵果子的三个词儿，包括我们外在待人的品性，那就是忍耐、恩慈和良善。忍耐是特别指对人的忍耐。许多时候我们对于机械性的器具比对人更能忍耐。我们只要容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圣灵便能够让我们生出忍耐。我们可能未必喜欢他的方法，可是他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环境和个人，来锻炼我们的忍耐。恩慈和良善的意思相近，可以解作对人关心体贴。恩慈往往与慷慨施赠有关，良善的行动包括对人体贴、亲切与怜悯，给予别人谅解。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经常以恩慈待人，连小孩子也感受到他的亲切，从不惧怕亲近或坐在他的膝上。他甚至在十字架上还记挂着母亲。一个恩慈的人总是想着别人的需要。恩慈良善的相反，就是对人苛刻，喜欢批评，缺乏爱心，咄咄逼人。他人失败或跟自己意见不合时，更是尖酸刻薄。这些态度当然不能在我们身上反映出基督的形象。箴言15章4节，所罗门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请细读罗马书第12章，当中包含了许多待人之道，差不多有30处。今天就求神帮助你，在神话语的光照下检视自己。

今天我们思想对人的态度这个题目，基督徒当怎样待人，对人的态度应当如何。保罗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人若没有被圣灵掌管，自以为是的自由会变成放纵，直率会变成粗鲁，坚持会变成骄傲，热心会变成掌控，责备会变成伤害。卡内基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里提到，人最渴望的不是财富，而是被重视，被欣赏。一句话可以让人心振奋，也可以让人心被压垮。古训，一句好话三冬暖，半句恶言九秋寒。经上记着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保罗说，当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恩慈和良善，在待人处事上尤其重要。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在神面前有信心，所以能在人的软弱面前不急躁。忍耐不只是承受，更是以希望面对。从信心而来的忍耐是一份主动的坚持，因为知道神必不误事，暴躁易怒不能忍，是自觉主权受到威胁时必然的反应。我们经常对机械比对人更有耐心，我们不会跟机械生气，会多等一会儿，但对人我们却不愿忍耐，不愿多等，更不用说愿意为人付上宽容、承担和代祷。属灵成熟的人不是从来不受刺激，而是不被情绪控制。圣灵所赐的忍耐会使人能够在被冒犯时仍然温柔。今天很多冲突是因为情绪先失控，引爆点不是因为真理的问题，而是里边的老我被放大。我要被肯定，要被尊重，不能被冒犯，我不能丢了面子。而恩慈是主动体贴人，对人好而不求回报，是爱的及时行动。当你心里有了怜悯，眼中看见人的需要，口中就说出造就人的话，手中就做出体贴人的事。保罗勉励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耶稣看见人们的需要就动了慈心，恩慈的话带来生命，残忍的话使人心碎。教会里最容易的是论断，最困难的是造就。真正的恩慈不只是帮助人，还要顾及他的尊严、感受跟难处。有个小故事说道，有兄弟二人，大哥自认在艺术上有天分，所以很早就学画，并以画家自居，而小弟则默默地做个面包师傅。那位自认有天分的兄长开了几次画展，卖出一些画作，他用这些钱购置了新居，搬离了老家，而且洋洋得意，常说弟弟没出息，只会做面包，一点艺术气息都没有。某天他回老家的仓库找些物品，哪晓得竟然发现他所卖的

的画作大都在里头。惊讶之余才晓得，这些年来弟弟为了资助他，竟然暗中托人去买他的画。他晓得以后抱着弟弟痛哭一场，也感谢他多年来的支持跟鼓励。真正属神的群体不该充满论断、冷漠或比较，而应该让人感受到盼望、喜乐、安全、接纳和恩典。不是一来就先被不成熟的信徒缺少恩慈的态度伤害。有些人因为一句恩慈的话而更靠近神，有些人则因为一句不合宜伤人的话从此离开教会。要知道，教会是人间最缺特殊性的团体，不是因为大家很像才聚在一块儿，而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恩典，而耶稣有救无累。我们共同的身份不是世界给的，是神给的。福音能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建立在我们先天喜欢彼此，而建立在基督里。我们进入团契不是因为大家很像，而是因为大家都蒙了天恩。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忍耐恩慈，恩慈不等于纵容，而在爱中坚持真理，必要时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纵容是为了让人舒服，但恩慈是为人好。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主的心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良善，恩慈偏重态度，良善偏重行动。恩慈是心里柔和，良善是手中行善。神乐意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使我们把基督的美善能活在人前。跟人相处不能只是消极的我对你没有恶意，而要主动积极，愿意帮助人，成全人，给人带来祝福。肢体间要懂得用爱心互相服侍，每个基督徒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恩典流通的管子，去帮助别人生命改变，使人更像基督。拦阻我们不能恒久忍耐，对人有恩慈，多行善事的是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一旦我们里边老我起来，自我开始膨胀，对人就不能够忍耐，就忘了自己是怎么蒙了怜悯，对别人就不够恩慈。真正的属灵一定会改变我们对人的态度。你不可能在情感上不成熟，却在属灵上能成熟。你必然是先在灵性上成熟，在情感中反映出你的成熟。每天跟神亲近的人不会越来越尖刻，而会越来越温柔，像基督。因为和天相连的也会与人相合。美好的灵修最后一定会流露在每天的人际关系中。请留意，真正亲近神的人会更柔和，更有耐心，更能体贴，更愿意饶恕，更懂得扶助人。因为这是基督的性情。一个人真正的属灵程度，就看别人在你身上会不会感受到基督。试问，你跟人相处是让人感到压力呢，还是让人感受到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敬虔是基督生命在你里面的彰显，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敬虔涵盖了基督徒生命的全部，并且是建立基督徒品格的基础。一个敬虔的人会遵守神的诫命，依靠他的供应，在行为和心思上反映他的圣洁。今天很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但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改变人的生活。神的道，圣经上的话，不只是让我们研究，而是要活出来的。
一个人真正明白真道，他的人生态度一定会改变，从经上所得到的智慧最后一定会流露在人际关系里，会反映在他的说话跟待人上。神最重视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恩赐，而是有没有基督的性情。圣灵最大的工作是让人越来越像基督。保罗说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能从人里边更新一个人。我们对人的态度其实就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反映我们里边是谁在掌权，是神还是我们自己。与神亲近的人心里会越来越柔和谦卑，反之老我掌权，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随从肉体表现出来的就是那样。成圣就是学习如何为基督而活，以及按着他的形象重新被创造。我们既然蒙了重生，服侍主就按着心灵的新样，而不再是按着疑问的旧样。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是你里边的人活了过来，借着圣灵唤醒你里边美好的思想和情感。你主动爱人，不是因为你有好的道德修养，而是你的生命与神联合的结果。请留意，圣经讲的不是修养，是新生命。基督的生命若不在你里边，就像咖啡里面没有加糖，你怎么搅拌都是苦的。不要以为成圣只是不犯罪、不抽烟、不喝酒，你要留意圣灵和情欲是彼此相争的。信的耶稣重点不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而是你到底爱不爱主？你愿意让主在你生命中掌权吗？你每天在人前表现出的是基督的忍耐、恩慈、良善呢？还是老我的仇恨、争进、记恨、恼怒、极度纷争？约翰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越懂圣经，越明白原文、上下文、教义，就应当更像基督，更温柔，更能忍耐，更有基督的恩慈和良善。走在成圣的路上，每天要对付里面的罪性，里面的老我。降服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不断不断地把主权交给主，至终不再跟主讨价还价，而全然顺服，把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主要的是成熟，不是成功。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借着真理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的生命被十字架对付之后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样子。今天教会的危机是真理没有成为生命，是缺少基督的性情，没有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们在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上有份，要更加殷勤。信仰不只是将来上天堂，而真正对福音的明白改变现在的生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美，就当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罪得赦免只是在基督里蒙恩的开始而已，神还要持续赐福给我们，直到他一切的丰满充满我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肉体，而是终于能活出你的样式。我们不可能不被神改变，而能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特别思想忍耐、恩慈和良善这些待人的品格，愿你在其中完完全全地得着我们，使我们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都能够见证荣耀你，赐我们能力，使我们在所在的教会里成为彼此相爱的群体，叫世人和天使见证你那百般的智慧跟无所不能的大能。父啊，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
1: 也有童真。
0: 哎，童真牧师呢非常感恩呢，他呢本来呢是喘不过气，但是为了录音这个主啊救救我呢，还是赶回来电台还是中气十足。
1: 不是，是主的恩典够用。
0: 嗯，感恩啊，所以呢就我们能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这个是恩典啊，也求听众朋友呢为童真牧师祷告，无论他是的喉咙或者他的腿膝盖都需要你的恳切的祷告因为呢童真牧师不愿意做手术，
1: 谢谢
0: 就是要忍住所以呢多为他祷告，
1: 神做的最好，最好不要加上人的刀法在里面。
0: 对，你就不要做厨师做的食物，你都不要做食物，你生吃就好了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8624的手机尾号的问题啊。
1: 嗯，
0: 他说呢最近生活的压力呢让我喘不过气，通读了一遍圣经还明白一点，之前呢我是慕道友没有读这么细，那今天呢我信了主了，我就读圣经，但是呢我读了圣经还是跟我妈打架，他是信主的，我老公也打击我，都是呢利益的关系，骗我两次了，跟房子啊钱啊有关系的，我很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可以怎么办呢？
1: 哎，我们最要紧就是好好的读圣经，明白圣经，你读完圣经还要跟妈妈打架，那不太好吧。你的老公他怎么对你，你看看呢、啊、应该怎么看应付他，不用跟他吵啊。
0: 我觉得信主不代表不吵架，我也跟老婆吵架、
1: 吵架是讨论，
0: 吵架代表你在意他，如果你对他完全没兴趣，连吵也没兴趣吵，所以呢你这样想正面一点，
1: 但是吵的内容一定是不好的，我相信我们的姊妹她的理据是十足的，所以她才吵吧。
0: 我不敢这样说吵架呢每个人总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可能人家跟你吵的时候，有些人是特别引起别人骂他的，好像万峰一样、
1: 哦、
0: 我说什么呢别人都会来骂我、
1: 哦、你就是那个要吵的
0: 火苗，我就是火苗
1: 哦，明白明白。
0: 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些时候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老婆也不跟我吵的，有他就知道万峰你就是这样惹火，我就知道我就不被你点燃、
1: 哎、
0: 这个就是那个关系的建立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读了圣经信了主就等于不吵架，你就搞错了，圣经里头多少人在吵架呢？
1: 圣经里面呢教你是怎么做一个人，所以呢有人要挑起你跟他吵架，你就不跟他吵，可以吗？那你就用你的智慧跟他谈话。
0: 我觉得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这样说呢，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忍你这样的角度，还有又有恩慈。想想其实你妈妈为什么会吵架呢？可能她也是有很多烦心的事情，怎样开解她呢？你老公如果每次骗你都是跟房子有关系，代表他对于钱那个很重视，有没有想过他维持这个家庭的经济呢，其实他也有压力呢，我们怎样去帮助他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平衡。
1: 嗯，如果真的为家里的钱财怎么运用呢，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谈的比较好，不要跟他吵架。因为如果为钱的缘故，可能他用钱比你花得快花得多，那你们就坐下来计算一下怎么用钱，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我也会有些时候因为钱才跟我老婆吵架，特别是以前呢可能工资再低一点点，刚刚加入工作，还有刚刚在我的金钱呢只要在那个银行呢少于某一个数字呢我心里头就特别紧张，高于那个数字呢也其实也没什么，都是数字，就是放在那。
1: 其实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每天有一有十就当知足。
0: 这个是童真牧师，万峰就跟你说，我也有挣扎，我也会因为这个钱跟老婆争执，有些时候你为什么这么花费啊？又买淘宝，又运来很多什么贵价衣服啊，每天买化妆品、衣服、洗发水那些
1: 啊，
0: 哇，我都穷了，我这么穷你还买。其实会有这样的这个经济压力，所以多体谅。有些时候呢当你 老公很愤怒的时候你就平和一点，家人很愤怒的时候就平和一点，有时候甚至呢可能出去走一下就转移一下那个环境也是好，最重要是祷告，
1: 对呀、
0: 求主帮助你面对这个环境，可能不能改变，但是求主改变你的心，更加贴近他、
1: 还有呢也改变你老公的心，让他的心能够得到转化，
0: 对，叫他要爱老婆才会发达，
1: 对，
2: 主啊救救我。
0: 好，另外呢手机尾号4504呢，他就说呢他近期呢就打很多那些的手机的游戏啊，然后呢就刚刚不玩的那个时候呢就发现呢时间变多了，然后呢就可以呢就看看圣经啊，打卡啊，看看听听福音广播，然后呢之后有空了又在刷微信啊，刷短视频啊，买网购又被填满了，然后呢家人还看到我买那些便宜网购呢，哎，买回来的都是次货，都是垃圾，买回来就丢了，然后我就心里头觉得我的时间好像调的不是很好，然后有点乱，有点崩溃。
1: 其实呢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呢？
0: 哇，这么气死。
1: 是啊，你有空的时候你说你会读圣经，到底你怎么读，这个都很重要哦。然后呢你有很多的时间不知道怎么花，很多事情可以在信仰上面呢努力一点，我看你可以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
0: 在教会去侍奉啊都可以
1: 啊，在教会帮忙探访啊，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去，那就很多时间都不够用。还有呢现在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家里也有很多事情或者有病啊需要帮忙的，你就去做，我告诉你教会很多事情都需要人帮忙的。
0: 我跟你说我在这个今年的大斋期啊，就是二三月的时候呢，我就决定借了我一个很喜欢的事情，就是生成我老婆的美照啊，老婆美丽的照片。然后呢于是我就真的停了，但是呢我就多了一点时间，坐公交上班的时候做什么呢，我就开始研究 AI 啊，刷什么小红书啊，就看看人家怎么研究 AI 啊，然后就开始自己写程序啊，怎知就是把一个沉迷掉到第二个沉迷身上，
1: 沉迷好像负面一点，
0: 对啊，就是沉迷
1: 吗，从一个沉迷转到一个能够好好用时间去建立你自己的生命的东西，那就比较好了。
0: 所以我跟4504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沉迷到第二个沉迷，但是呢沉迷也有好的还有坏的，你沉迷于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好的沉迷嘛。
1: 我告诉你沉迷是负面的词，不要用沉
0: 迷。
1: 迷
0: 恋主吗？
1: 也迷恋也不好，
0: 专注在主身上，
1: 对，
0: 一样的事情啊。最后就是你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那对我来说我专注在 AI 的发展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写程序，我就有很多新的开拓。所以我想跟你说其实每个事情可能都是中性的，你觉得你去网购你是哎呀很花时间呢、你去做这些很花时间，但是你也可以从网购当中哎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对身边的人推荐呢、这个也是一个的良性的互动。
1: 但是网购呢他所说的就是他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回来，然后家人帮他丢掉他又很生气，所以不要沉迷在网购里面，我看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0: 我沉迷于网购的话我买优质的就可以啊，你就懂得学会辨认学会判断，如果你永远都只是看便宜的那你就没成长，其实每一件事都可以成长
1: 啊，对，
0: 只是你有没有抓住那个学习的方法，我觉得是这样。好了，现在交给马丁路德的大模型小教理学习主导文。
2: 大模

上帝每日赐给我们饮食，甚至也赐给一切恶人，并不在乎我们祈求。但我们在这祷告，求上帝使我们明白这事，并用感谢的心领受我们日用的饮食。

0: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
1: 天亮了，我的爱。
0: 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2: 来到我们主啊救救我的第二部分，通常呢我们这里都解答圣经问题啊。今天呢的圣经问题呢跟受难节多一点关系，我把它聚在一起啊。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不太会啊。马太福音21:7，他说呢，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门徒就为他牵了驴还有驴驹子来。
3: 对，
2: 那耶稣只骑在驴驹子上，那为什么得多牵一头驴呢？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3: 其实呢，就是为了完全应验撒加利亚书9:9的预言说的。
2: 哦，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他怎么骑两个、啊、你腿掰开
3: 吗？没有骑两个，牵了母驴，还有呢牵了驴驹子，但是耶稣呢是上了驴驹子。
2: 哦、啊、但是他说
3: 他是
2: 也说骑着驴嘛。
3: 哦，最后很清楚的讲，骑在驴驹子上，哇，很难说
2: 驴驹子
3: 啊。
2: 嗯，对，那啊，有我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呢，就是那个驴驹子呢，就是比较小的驴嘛。
3: 对呀、啊，
2: 就是小的，还没有驯化嘛，就是没训练过、
3: 啊。
2: 所以呢，如果你刚刚第一次有人骑上去，他好像我们看那些电视的那些野马，咦，然后就跳起来了嘛。所以呢，
3: 要驯马
2: 就得。有这个妈妈在旁边盯着啊，就让她不会这样跳起来。
3: 其实呢，也有一点的属灵预表的
2: 啊，这个是额外
3: 的
2: 吧？
3: 传统的解释呢，认为母驴代表律法下的犹太人，
2: 是吧？
3: 驴驹子了就代表外邦人。
2: 哎呀，
3: 但是呢，这个是他们说的属灵预表，象征啊，耶稣的和平的救恩带给原本在神国之外的人。
2: 我觉得这些都是额外的，这些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你就额外加这个驴代表什么，那个驴代表什么，耶稣可能骑的时候都没这个想法，就他们想太多。我觉得
3: 其实我们知道呢，不管骑什么，其实呢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2: 对，核心就是说耶稣不是骑马进去的、
3: 啊、
2: 是骑驴进去，代表他是和平的君王，
3: 还有代表他是谦谦虚虚的来到我们当中。
2: 还有君王得骑新马嘛，新驴嘛，所以呢他就代表他是那个君王，他的那个位分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当时他进城的时候就何城都惊动了，就是那个耶稣骑驴进城的那个核心的要义。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为什么要骑两头，
3: 没有骑两头怎么可以骑两头呢？
2: 如果那个小
3: 旁边那一头是伴着行的，他主要是骑驴驹子。
2: 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驴驹子那个小驴呢，就是中途就搞不定了、
3: 哦、
2: 那就耶稣可以换驴、哦、可能这个就像样多一点。
3: 多
2: 哦，多虑多虑
3: 多
2: 虑
3: 了。
4: 主啊救救我。
2: 好，来自清风的问题啊，他也问关于耶稣受难的问题，就说犹大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头出去吊死了、
3: 嗯、
2: 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
3: 嗯、
2: 但是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就说他买了一块田、
3: 嗯、
2: 然后呢那个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那他到底是怎么自杀死的呢？到底是吊的还是这个啊？好像那个日本武士道那个切腹呢？
3: 一定不是切腹，他是吊死的。犹大确实是吊死的，
2: 吊死跟那个
3: 马太福音那里讲的，
2: 吊死跟那个肠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有可能就是他的绳不够坚硬了、啊、然后崩就是裂了，他就 从吊的位置跌下来，所以呢杜夫就崩裂了。
2: 嗯，我们可能看电视很多呢，都是那些中世纪的那个吊形嘛，就是那个他们就悬挂在那个断头台上，然后他们就掉了，开了一个板，然后他们就掉下去嘛。其实呢，真的，他们呢会按照他们的合适的重量呢，让它又掉又掉，
3: 掉起来
2: 又掉下去的。啊、所以呢、啊，可能有机会呢，掉下去的时候就碰到那个墙就、
3: 啊、石头啊那些就，所以杜夫就崩裂了。
2: 但是他掉多高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他掉可能只是离开地，好像我们看那些电视剧悬梁自尽，都是那个梁跟那个地下只是一张椅子的那个高度嘛，
3: 那就够吊死他了。如果那绳子不够硬，那就掉下来墙都崩裂，
2: 所以我就说
3: 那就没办法了。
2: 可能犹大掉的那个树很高，他就可能不是好像我们看那些中国电视剧悬梁自尽那些那样矮一张椅子。
3: 想的太多了，反正要吊死就吊死，足够让他死就可以了。
2: 我就说今天这个部分的都是想的太多，那个为什么要两只驴子，然后这个吊怎么吊才那个长给裂。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这些东西的。
2: 但是陆家是医生，所以呢他描述的可能是比较仔细一点。
3: 嗯，
2: 就不是单单那个颈的那个段，而是他的那个尸体的惨状就多一点点。
3: 啊、马太呢就将那个情况告诉我们而已。不管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相辅相成的让我们明白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2: 好，现在交给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

日用的饮食包括了身体一切的供养和需要，屋宇、家庭、土地、牲畜、财物，敬虔的夫妇、儿女、员工，敬虔诚信的管制者，良好的政府，风调雨顺，和平安妥，身心安泰，自律。

0: 是指什么呢？
1: 出来救救我！
2: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也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谈谈得救的问题啊。那手机尾号7252呢，就是想谈得救啊，就特别说我想传福音之前对慕道友怎么说才好，才能够使他们相信呢？因为我自己呢对信仰也不是太明白，还得多学习啊。
3: 其实呢，我们要传福音最好呢，就是从自身说起。我怎么信主的？我为什么信主？我信了耶稣以后得到什么？你就告诉他你个人的见证，这个是最好的。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人叫慕道友，那到底那个慕道友是慕道的层次，就是将信将疑，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他完全对基督教没有兴趣，没有认识，甚至是无神论呢？那个手法可以差很远的，那个传福音的方法。
3: 慕道友一般我们都指那些对信仰有兴趣，愿意深入去研究的人
2: 啊。对了，所以呢你要留意啊，你的写的清不清楚。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按照这个慕道友的那个看法来说，就多说你的生命的改变。那还有，其实慕道友呢一定有这个信仰的疑难的，叫他听主啊救救我
3: 啊，
2: 或者你自己解答。但是如果你说你自己都学信仰学的不是很明白的话，那你要更加扎实的建立你的信仰根基咯。
3: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带他查经的，特别是基督耶稣的生平啊，你跟他去看的时候，你自己也进步，知道耶稣他一生在地上就是那3年多的时间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人他也对耶稣有最基本的认识，然后呢信服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就可以好好的跟随主了。
2: 哎，这个很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叫成主学堂，这是一个成人主日学的学堂，帮助你呢在一些最基要的真理上面有培育，也有我们的林真娜老师的馒头的对话，也是一个的刚刚信主我们做门徒应该怎么走的一个道路，都可以听。还有圣言圣宴，就是一个小组查经节目。其实呢我们良友电台是有很多这样帮助一些初信或者是慕道友的人你可以带他一起来听，让他认识更加多，尤其是你觉得你自己都不太认识，你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
3: 对啊对啊，还有呢，你也不要一定要自己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因为你不一定认识的，你就诚实告诉他你也是在学习，跟他一起去问牧师啊，或者是找一些答案啊，当然是主内的长辈了，让他们帮帮你们。
2: 对，也不要以为主内的长辈什么都能回答。你看到现在有个万峰博士，还有个童真牧师，刚才那两题题目我们都要专门去查找，我们都不太会，所以呢就不要以为我们也会所有都会。所以呢最重要是如果你认真信仰，你去分享你的生命，你跟他们建立的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主啊救救我。
2: 好，手机尾号呢7183呢，就说有得救经历的人就可以上天堂，是这样的吗？
3: 对，如果你已经真心的相信耶稣，你就可以上天堂，这个是很简单的。
2: 但是得救经历是不是就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叫得救经历呢？
3: 对，因为呢你心里相信，然后呢你又口里承认。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他心里相信但是他不敢承认，有些人他承认但是他不是真的相信，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必须心口合一。
2: 那童真牧师，那例如呢我是儿童洗礼的，我0岁的时候就洗礼，但是如果我1岁的时候就挂了，那我能不能上天堂呢？我接受了儿童洗礼了，
3: 这个要看
2: 我还没能决定呢，我没能决定呢。
3: 我不敢说你得救不得救，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因为你哪个时候想，你不会说我相信 神一定有最好的判断的。
2: 嗯，对，所以呢就相信神啊。所以最重要呢，那个得救的经历呢，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的，这个是最好的。
3: 对，
2: 但是呢，如果你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你从小都信，只是你不一定是这么容易表达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甚至你说哎呀我有精神病啊，我那完全是表达不了的但是这个神会审判啊，神知道你的心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是跟童贞牧师交代，而是跟耶稣基督交代吗？所以这个才是核心中的核心嘛。所以有得救的经历，就可以在天国与耶稣基督一起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
1: 主啊救救我。
2: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2058手机尾号，他说：“你们好，能不能帮助我读懂启示录？因为呢，很多人都在讲啊，读不懂启示录，不明白预言成就话语的人，就得不到天国永生的福分。
3: 哇”哇，这位是弟兄还是姊妹呢？我们得救不是要读懂圣经的，如果是这样嘛，很多人都不能上天堂，不能得救。
2: 对呀，
3: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耶稣才能得救吗？
2: 那我觉得你一定呢要读这启示录的话呢，我觉得你重点在于这个新天新地，那你就知道新天新地是怎样跟主相遇就好了。如果你说你都读不懂的话，你回归正路，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其他的启示录，这个是相对约翰福音3:16来说是次要一点点的哈。
3: 启示录应该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呢整本启示录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2: 还有永恒基督的再来啊。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随时发问题，13229966122，我们的短信号码抬头请写995，也可以电邮到995@liangyou.net 995@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3: 我是童真，
2: 下个礼拜我们再见。
3: 再见。